0: 委副书记冯亚强主持仪式。位于行香生态园内的邢台解放广场，青松苍劲，翠柏参天，气氛庄严肃穆。上午10时，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雄壮高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鞠躬默哀。随后，少先队员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稚嫩而清澈的童声回荡在广场上空，表达着传承弘扬烈士精神的决心。深情悠扬的献花曲响起，礼兵稳稳抬起鲜艳的花篮，正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前。杨猛迈步向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表达对先烈最崇高的敬意和缅怀之情。仪式举行前，杨猛、石磊、韩洪良等与参加仪式的老战士及烈属代表亲切握手，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市四大班子有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民主党派、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邢台军分区驻行部队、武警邢台支队主要负责同志、驻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指战员代表、老战士、烈士家属代表、湘都区四大班子成员、中小学生和少先队员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仪式。9月2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会议审议了新修订的《中共邢台市人民政府党组工作规则》，强调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推动政府工作规范有序、高效运转。坚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整治群众身边腐败，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会议讨论了关于做好我市经济工作的若干措施，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释放内需活力，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支持 OPC 创新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9月29号，市政协15届第二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5届一次会议重点提案，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5届委员会委员全员入委工作实施意见。会议要求，要围绕全市中心工作精准选题，树好重点提案风向标，要抓实督办链条，打通成果转化快车道，要扩大重点提案工作影响力，激发委员履职热情。会议强调，全员入委是发挥专委会基础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的重要抓手，要强化学习培训，完善履职档案和激励约束机制，要搭建平台载体，开展丰富多彩履职活动，切实提升履职活动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影响力。同日，陈冲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及近期中央省市重要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副主席大气污染治理民主监督情况汇报。 艺人公司撬动外贸新赛道， AI 赋能小微企业释放出海活力。市经开区以计划出海共享直播基地为创业载体，全力打造 AI 时代轻量级商业新实体 OPC 社区，助力河北好物走向全球。在计划出海跨境 OPC 社区，创业者秦跃进正在用 AI 制作电商海报，对接市场订单。他告诉记者，依托 OPC 社区完备的软硬件配套与创业扶持政策，他的创业项目在短时间内就得以开展，目前业务稳步推进。邢台市一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秦跃进：
2: OPC 社区对我们这种初创的个体创业者帮助特别大，一方面我们可以拎包入住，不用承担场地租金，还有共享算力、办公设备这些资源，而且这里的出海配套服务比较完善，可以帮助我们对接市场。现在我们就在洽谈一笔来自俄罗斯的订单。
1: 创业项目能够快速落地、平稳运营，离不开市经开区靠前发力的政务服务保障。针对 OPC 初创企业规模小、开办经验不足的痛点，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主动把政务服务送到创业一线，打通企业开办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局长贾超：
3: 我们重点扶持跨境电商、直播外贸还有 AI 数字企业，全程帮忙办理外贸经营者备案、海关登记、电子口岸卡这一整套手续。接下来我们依托河北本地的产业优势，用数字化手段帮咱们河北本土的工业品打开海外销路，推动传统外贸转向 OPC 新模式，让企业能够轻资产创业、扬帆出海。
1: 计划出海跨境 OPC 社区是市经开区重点打造的新型创业孵化载体，社区创新构建起展示展销、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仓储物流、跨境电商、人才孵化六位一体一站式出海生态。内部科学划分计划出海跨境 OPC 工区、OPC 企业培育区等功能空间，同时推出租金减免、公益培训等惠企举措，打造数字化出海体系。计划出海跨境 OPC 社区负责人匡月：
4: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优化社区的办公、算力等硬件配套，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行业交流活动，主动帮助新入驻创业者对接客户资源，开展创业指导，同时立足产业优势，以数字化方式赋能本土工业品开拓海外市场，为区域发展积蓄创新活力。
1: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今天是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我市各县市区开展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寄托对英烈的无限哀思。抗大陈列馆举办纪念活动，全体人员起身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并通过默哀、献花篮、朗诵等形式，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活动中，抗大陈列馆工作人员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还分组前往抗大旧址村开展祭扫活动，修整烈士墓，覆盖抗大校旗，向烈士鞠躬，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与敬意。活动结束后，大家参观抗大陈列馆，通过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深刻感受先烈们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和毕生奋斗的崇高精神。仁泽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广大干部群众肃立默哀、鞠躬行礼，深切悼念革命英烈，厚植爱国情怀。共青团仁泽区委书记吕东菊：
5: 参加本次活动，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这份崇敬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扎根岗位，用实干担当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1: 威县在草楼烈士陵园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表达哀思。威县经镇中心小学学生高阳：
6: 革命先烈们奋勇战斗，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才有我们现在安心读书的日子。英雄们不怕困难、舍身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做一名热爱祖国的小学生。
1: 沙河市、临溪县等地也举行了主题纪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烈士精神。

0: 近日，在东油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内，多家自行车门店紧锣密鼓地进行货架搭建、灯光布设、展车进场等装修工作。这条聚集自行车主题消费体验的特色街区将在10月1号开街。目前，街区共入驻碳未来、喜德盛、天王等自行车同车企业35家。萍乡县、广宗县、邢台交建集团在街区设立自行车同车集合店，集中组织优质自行车企业入驻展销。入驻街区企业和门店业态覆盖自行车同车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骑行配套全链条。据了解，街区原有业态年接待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此次打造升级，通过街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市自行车优品新品直播电商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联动，构建线下展销加线上出海加选品对接立体化产业服务平台，形成购车、装备、维保、骑行、休闲的消费闭环，完善七里河运动文旅板块，加快自行车支城建设。国庆假期将至，市城管局开展节前专项整治提升行动，全面提升市容品质，净化城区环境。环卫工作人员对主次干道、非机动车道开展精细化清扫，采用人机配合作业模式，对沿街果皮箱、公交站牌等城市家具逐一冲洗擦拭，清除卫生死角。全市430余座公厕实施高频次清洁消杀，同步优化垃圾转运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区环境整洁有序。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二队副队长徐伟华：
1: 假期期间，我们环卫中心3900余名环卫职工将全员在岗，坚守一线，正常作业，以精细环卫服务保障市民欢度佳节。
0: 此外，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对照明设施进行拉网式巡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岗，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2: 下面播送9月2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溪县5.89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巨鹿县6.48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广宗县6.50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清河县6.5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萍乡县6.6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9.1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6微克，临城县8.9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百乡县8.75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宁晋县8.48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沙河市8.40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
0: 今天的晴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说。
1: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在假期带来的特别节目。那么大家上午好，我是梓潼。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家国情中国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来关注到出行的信息，关注到路况，关注到天气，还有咱们邢台一些好玩的一些文旅的活动。那么希望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能来关注到哈，咱们邢台本地的一些文旅活动有哪些，或者您知道的文旅活动有哪些，都是可以来共同的聊一聊和分享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的天气呢，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啊，在早晨比较早的时候，能够看到天边有那么一抹红，所以能预示着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儿哈。但是呢，这个温度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是10度，是一个晴天。那么咱们假期的看到的平均最高的温度呢是27度哈，应该咱们的最高温度都是在24-25度上下浮动，最低呢达到了10度左右哈，所以说一早一晚还是有一点温差的。大家如果有出门计划的一些朋友，一定要记得根据我们的天气变化来及时的添减衣物。

所以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要关注到咱们本地的天气，同样也要关注到，比如说你想出发游玩的目的地的天气，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变化的。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攻略。那么当然了，除了关注天气以外，我们要更多关注的是关于路况的一个情况。那么在10天的长假当中呢，应该说我们的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那么也有很多朋友选择自驾来出行游玩，所以说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信息也是很多朋友是比较关注的。所以说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港澳高速路况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目前看到的京港澳高速邢台经开区站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哈，就在刚刚的8:44的时候，车流量较大。那么邢台经开区站安阳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道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像京港澳高速的赵县西站呀，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啊，还是比较堵的。那么还有在栾城东站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那么栾城东站石家庄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所以说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高速公路的一个变化。我们也看到京港高速高邑站附近是 K326 和430处安阳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车辆缓慢通行，大概是约4公里左右。所以说我们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不光要关注到我们高速路况的一些拥堵的信息，也要时刻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在路上一定要关注到限速的一些提示和提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假期车流量比较大，我们的行车安全还有跟车距离是大家非常要值得关注和注意的，而且一定要记得规范行驶。刚刚关注到的是京港高速，我们来关注京哈高速。京哈高速迁安站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迁安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道的。那么除此之外，像京哈高速的唐山站、秦皇岛站都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是大家来要关注到的。我们再来关注青银高速啊，青银高速的像窦峪站、桐野站、新河站、宁晋站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尤其是青银高速新河站、宁晋站是车流量是管控的一个状态啊。新河站银川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宁晋站同样也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还有青银高速宁晋东站、宁晋站银川方向禁止黄牌车辆来上道，这些车辆管控都是关于黄牌货车的，对于我们的出行的私家车的轿车来说是不受影响的。但是还是因为车辆比较大的原因，所以才有一个车辆管控的一个消息。所以说呢，大家在途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关注到我们路况的及时的一个变化，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拨打9612来进行实时的一个查询，是比较方便的。我们来关注到大广高速的任丘北站车流量是比较大，那么在附近 K1449 处大明方向车辆通行大概缓慢是有5公里的一个这样的距离，还有大广高速的南宫站大明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所以说呢，今天因为是我们长假的第一天，所以说大家在路上行驶的一些朋友是比较多的，而且也比较急迫啊，有比如说着急出去玩的，也有呢趁着假期然后回到家中来陪伴父母陪伴家人的。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高速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注意您的车速，控制好您的跟车的距离。如果发生了一些缓慢行驶或者拥堵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关注前后的一个变化，不要随意的变道，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速度是比较快的，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好的，关注完了天气和路况的相关的信息，我们来稍作休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会邀请大家来关注到哈，咱们邢台在这一次长假当中有哪些好玩的一些路线可以推荐给大家。我们歌曲过后呢，来共同的关注到。

好的，一首非常欢快的吴克群和王心凌的《那那那》哈，过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一些好玩的一些资讯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在咱们这个假期当中哈，咱们邢台有哪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应该说国庆游邢台越游越精彩，有很多好玩的一些攻略来分享给大家，教给大家如何在我们的长假当中来玩转邢台哈。应该说呢，这个国庆呢，咱们邢台把太行全程的精华都端出来了，场景上新，活动丰富，体验十足。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行程安排啊，也可以提供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借鉴。应该说呢，在国庆游邢台呢，我们先说市区吧，我们可以比如说来到南北长街，在这儿呢可以来在全程来寻行运老街，我们可以溜溜弯儿，来感受我们的文艺的市井气息哈，体验游这个比如说游街打卡呀，游艺互动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哈。那么还有呢，咱们邢台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和城市原点是哪儿呢？就是清风楼哈。那么从清风楼呢，我们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去到好南关。那么有成家班，应该说是龙运武艺团，功夫武术的表演，还有比如说主题的巡游，还有巨型月亮和万人蛋糕，我们能够在假期当中来沉浸式的感受到老街的一种氛围感哈。那么这是咱们市区可以来进行观光的一个这样的路线哈。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咱们也可以到邢台博物馆走一走。邢台博物馆呢推出了邢窑小课堂、美玉沙龙、主题邮局等等系列活动，我们可以从雾藏中秋到神奇的拓印，这样的活动都是可以来积极参与的。我们呢在我们的假期当中呢，也可以去到东游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看骑行文化展示，参与互动体验，还有像美食市集，还有草坪的露营、户外车展，还有傍晚音乐会啊、露天电影啊、水面竹筏呀、动感潮玩、文艺范儿，我们都能够在东游流码头来沉浸式的体验到哈。还有呢像这个百泉渊水公园，在国庆红色跑呀、红娘帮帮团，还有刘皮特专场路演，还有秋野童趣、小小摊主成长市集等等活动，到那儿游玩呢，也能满足我们小朋友在假期当中的一个这个在成长市集当中得到一个参与和锻炼的一个这样的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时候和机会哈。那么还有呢，新乡生态园啊，还有这个车展、大马戏、萌宠互动三大板块，还有配套的美食街区。那么当然出去玩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哈。当然了，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朋友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喜欢是打卡集邮，可以进行兑换，还有小丑游街、中秋灯谜等等都还可以参与啊。那么在这段时间，相信大家也都刷到了一个在假期当中很期待很想去看到的一个这样的活动哈，就是湘湖灯会。应该说在这段时间我也是总能够刷到视频，也能看到很多朋友打卡湘湖灯会，来分享一些美图照片，真的看得人心痒痒的，一定要去打卡啊。夜幕降临呢，尤其看到这个灯组亮起的时候，水岸的光影，还有国潮的氛围，市集小吃，还有一些互动演绎，把这个节日感整体的感觉拉满了啊。所以说呢，跟大家说到的这几个活动呢，就是在国庆期间我们可以来进行自己的选择，或者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去来玩转市集打卡，不想去很远，在咱们家门口就能让这个假期过得非常的多姿多彩。其实简单总结来说啊，白天逛古城，晚上看灯展啊，不管是自己想遛弯啊，还是带娃，都是有地方来散步的，来撒欢的哈。那么在古城呢，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南北长街、清风楼、好南关，还有白天呢，同样是逛逛古城，看看这个巡街，打卡国潮演出，晚上去看灯会啊，这一天安排真是非常的充实哈。那么如果是想跟小朋友来游玩啊，那更多好玩的地方了哈，像刚刚说到的邢乡生态园，看大马戏、萌宠互动，然后尤其是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集章，就是
带给他们非常应该说是很这种浓重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因为现在很多景区不光是盖章，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玩游戏啊，都会给你一些这样的银票，然后来兑换相应的一些小礼品。这种参与感啊，真的是让小朋友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么除此之外，刚刚说到的百泉原始公园的音乐会啊、红色小跑啊等等，这都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参与的。东游流码头呢，应该说到那之后就是更加惬意放松的一种心态哈。可以看看电影，也可以七里泛舟、街区骑行，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是在咱们市区啊，我们的朋友想在市区来游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是可以来进行一个这样的参与的。那么比如说已经规划好路线的一些朋友，不妨也可以分享分享您规划的一个在假期当中在咱们邢台游玩的一个路线是什么。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5: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3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的特别节目家国情中国梦的节目正在直播中。大家好，我是梓潼。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哈，咱们邢台的一些文旅活动有哪些，来跟大家共同的来聊一聊。刚刚说到了啊，如果是在咱们市区啊来进行玩转，可以去哪些地方。那么有的一些朋友说呢，那市区玩完了，我想往周边走一走，有没有很好的推荐呢？当然也是有的哈，我们国庆游邢台也同样可以来畅游太行。那么在我们如果想往周边走一走的话，可以去到咱们的邢台大峡谷。大峡谷呢应该说是巍峨壮丽哈，而且能够体验这个岩壁菲拉达的这种惊险的这种刺激，在太行花房感受甜蜜的一个这样的场景。那么还有呢，天河山有一个非常应该说是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那么应该说被誉为中国爱情山的天河山，在悬崖心动处哈，是很多情侣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应该说也是很多年轻人想要去打卡的地方。那么还有像玫瑰小院啊，这个爱情秘境打

卡美拍等等啊，这些都是很多朋友一定要去到的打卡圣地啊。那么除此之外，除了天河山呢，如果想要去打卡这种悬崖书店这种新场景的话，其实可以去到天梯山的，可以泛舟金水洞，然后登临这个我们的崖壁木栈道啊，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种体验。那么有的朋友呢想要去感受那种梦幻森林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爆香谷啊，这种美拍的氛围是浓浓的，能够体育到异域的风情，天方夜谭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嗯，还有呢被誉为江北第一古石寨的地方鹰潭古寨啊，沉浸式的剧情演绎， NPC 的互动，还有晒秋的新场景，这也是很多朋友一定要想要去到鹰潭来晒个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地方哈。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在我们国庆期间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或者您早出发哈。啊，那么还有就是咱们太行山区的路段是比较多，尤其是像这种弯道和坡道的这个道路，一定要谨慎驾驶，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还有呢，就是景区的停车位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说大家到了现场呢，要按照现场的指引来停放啊，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方便，想停哪就停哪，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交通的一个这样的拥堵，或者给其他的一些游玩的朋友带来出行的不便哈。那么还有比如说门票、住宿、演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都会到这个现场以官方的现场公告为准。那么应该说想要在周边玩一玩哈，山水峡谷啊，古寨晒秋都是可以体验的。我们早去游玩，尤其是我们要如果想要去爬山的一些朋友哈，一定要早早的来进行出发。如果想要去大峡谷、鹰潭古寨的朋友，其实顺路是可以打卡天河山、天梯山和爆香谷的。这样中间的路途应该说还是比较顺的哈，而且中间呢，也就是半个小时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左右的时间，时长都不会很长，我们可以来规划规划路线。那么如果想要出片的话，那么鹰潭啊，这个出片率一定是非常高的。还有刚刚说到的天河山的一些场景，天梯山的这个悬崖书店，爆香谷异域风情，天方夜谭，都是非常出片的地方。就看咱们这回侧重点是想怎么玩了。如果自驾游呢，我们就是大峡谷、鹰潭古寨，然后顺路打卡一些想要出片的地方，这一趟下来能够满足应该说家里不同人群的需求。

那么有的朋友呢是想啊，比如说我想看看山水古寨，然后晚上就回来，就一天哈，这样的一个自驾的话，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到天台山，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到扁鹊庙。天台山呢是有古装游街、情人谷的花海打卡，还有这个慈云庵的祈福、山顶彩绘的这个，比如说，赏秋日的这个风光也是很好的一个打卡点啊。还有呢，像扁鹊庙，这更不用说了，咱们全国的重点文保的一个单位，然后我们能够感受神医扁鹊的文化，来感受我们的这个康养的慢时光啊。那么也可以来到邢窑文化旅游区。是与南方越窑青瓷并称南青北白的啊，沉浸式的可以体验一下烧制的技艺，了解，这种泪银似血白瓷文化的前世今生啊。那么当然，空山白云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啊，体验那种喀纳斯的这种，应该说是，溶洞的这种恒温17度惬意的这个风貌哈，而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的地方，能够来祈福留言，同样也有 NPC 的互动，赏景研学亲子一站式的体验。那么刚刚也说到了，它是有一个17度恒温，所以说在现在进去，有的一些朋友您还是建议拿上，一个这样的外套的哈。如果是比如说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哈，您可以这个比如说，如果觉得拿一个厚外套的话，觉得还是有点热的话，您可以考虑比如说拿一个薄薄的外套，毕竟它的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这个一直恒温的一个状态的。所以说，我们要去空山白云洞的时候，我们的朋友最好是根据这个变化来及时的来增添您的这个衣物。那么同样出门游玩，还是要提醒大家，路上行车的一个安全是。

一定要放到第一位的。所以说呢，如果在咱们邢台周边游的话，自驾游的朋友，自驾到临城空山白云洞，北方少见的这个岩溶洞穴景观，那么四个较大的洞厅总面积是4000平方米啊，而且像这种洞天奇观是真的值得慢慢看的哈。那么还有天台山的山顶的这个彩绘路，还有刚刚说到的慈云庵的祈福，因为现在正是秋色风光正当时的时候哈，也非常适合来进行各种出片的一个这样的美拍。那么当然了，去邢窑来感受文化大集啊，或者在康养家区走一走，也能很快的把我们的旅途当中的疲惫卸掉。所以说休闲放松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我们游玩的一个选择。所以说不管是选择自驾的，选择在市区的，还是想要休闲放松的，在咱们这个假期当中都会有这么多合适的一些路线来推荐和分享给大家。

好的，刚刚说到的是各种游玩，自驾也好，还是周边游也好，休闲游玩的一些推荐。那么接下来跟大家来进行，国庆游邢台十大重点活动的一个速览的一个这样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很快的了解到哈，十大活动到底有哪些，然后它的一些开始的时间、结束的时间，还有地点呀，有什么活动等等，来跟大家进行一个总结式的分享哈。首先说到的第一个就是百泉渊水中秋国庆嘉年华。即金秋歌，应该说是欢歌露营季哈。这个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号结束，是在百泉渊水景区。那么在活动现场会有国庆的红色跑、红娘的帮帮团，还有六皮特的专场路演，还有秋野童趣小小摊主成长市集等等活动，就是把全盼吹风听歌，把假期过成慢时光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要进行一个休闲游玩的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如果想要来游我们的古城的话，哈，2026邢州古城好难关2周年主题活动是在今天晚上1号晚上一直到3号晚上，在好难关的西广场和渊水泉的渊水泉景广场等等啊。那么双朝国庆成家班的龙运武艺团功夫武术表演，还有像主题游街、实景互动、商户促销，从早到晚都是这种沉浸式体验古街区的一个这样的氛围。但是要再跟大家强调啊，是在10月1号到3号晚上，我们是能看到这些表演的。那么如果想要体验古街氛围的话，我们随时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湘湖灯展。灯展呢是在湘湖公园，会持续到10月18号，在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灯组亮起，水岸光影、国潮氛围、市集小吃互动演绎，把节日的氛围还有晚上那种氛围全都拉满铺满了，适合我们晚饭后去散散步呀、夜游啊、全家赏灯啊都可以哈。那么还有东游流，码头的自行车文化街区的开街是在今天10月1号，东游流码头。那么以自行车文化为主题的骑行的打卡，还有潮流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为市区再添一处骑行文化的新地标。那么开街期间呢，可逛主题街区，看这个骑行文化展演、互动参与互动体验等等哈。这是今天的在东游码头的一个这样的活动。那么还有呢，同心岛的草坪，国庆的户外休闲周是在1号到7号，有美食的市集、草坪的露营，还有户外的车展、傍晚音乐会、露天电影，还有竹筏骑行。白天逛街区，傍晚吹吹和风啊，骑行爱好者和亲子家庭都是非常适合顺路打卡的。

还有在形象生态园的国庆活动，10月1号到7号，形象生态园啊，有车展、大马戏、萌宠互动三大板块，配套美食街区，还有集章兑换、小丑的游街、中秋灯谜，能够带娃从上午一直玩到傍晚是不重样的哈，也让他们精力非常充沛啊。那么还有呢，要说到的就是刚刚说到的鹰潭啊，来鹰潭晒个秋主题活动会持续到10月底，就10月31号结束。江南第一古石寨迎来晒秋黄金期，红石墙配五彩果实是秋日拍照打卡的天然布景，适合全家在古寨赏月，又传既传统又新潮哈，两者结合到一起拍照出来是不一样的碰撞。还有呢，在邢台博物馆推出了邢窑小课堂的美玉沙龙，还有主题邮局等等系列活动，从雾藏中秋到神奇的拓印。那么还有在郭守敬纪念馆推出了星耀华诞同传文脉庆国庆系列社教活动，可以手工体验这个涵盖沙画哈，像这个剪纸，还有手绘伞、石头画等等啊，是很多小朋友可以来进行这种社交活动，参与其中来动手的。那么咱们邢台市图书馆呢，也推出了讲座、展览、朗诵会、影院故事会等等。

这是在这个室内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受天气影响的哈，寓教于乐。从10月1号到7号，邢台博物馆、郭守敬纪念馆、邢台市图书馆等等，这种双节系的活动也正在进行中。如果呢，想要体验那种沉浸式的微演绎的一种打卡地，我们要选择抗大1940街区，带您回1940。活动同样是从1月10号到7号，边走边看，沉浸式打卡，深度体验抗战年代的人文风貌与红色情怀，适合亲子研学，适合年轻人拍照打卡。如果要去到抗大1940街区的朋友，走进街边的小店看一看。我记得当时去年去玩的时候哈，在街边还买了冰箱贴，我很喜欢，是很符合主题的，冰箱贴啊，而且价格也不贵。但是看到这个之后，是我在其他景区没有见到过的啊，很符合，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周边小店逛一逛，也能够找到属于咱们邢台自己的一个这种地标打卡的文创，我觉得还是挺有创意的，大家不妨去看一看。那么还有这个全程巡行运。老街松弛夜市在南北长街，是从10月1号到7号的，推出了像巡游、打卡、电影互动等等这样的内容哈。漫步青石板路，还有老街的松弛感和节日的热闹感揉在了一起。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快速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些活动，不管是从早到晚，还是哪个年龄段，还是或者你想要什么样的主题活动，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都涵盖了。所以说，希望大家提前做好相关的攻略。要在这儿提醒大家的就是哈，记得游玩之前上一票游行小程序哈，一票游行行当然是咱们邢台的行哈，来领取像这种文旅的消费券啊，还有景区游店、酒店、民宿、餐饮、文创等等啊，都是可以用的，而且满额立减，先到先得。就是在咱们去玩的时候，先去小程序上看一看，是不是有什么满减券哈？哎，这样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是不是也非常的方便又划算呢？那么在这个国庆呢，也希望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邢台逛逛古城，赏赏灯会，游太行，探古镇，把假期交给太行全城美丽邢台。所以说，国庆游邢台，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不用犹豫啊。好的，这一时间段的我们的《家国情中国梦》的特别节目先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么稍后时间会有好听的歌曲来分享给大家。那么稍后到11点钟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关于《家国情中国梦》的一些分享，也会继续关注到路况的变化，也会带大家来关注到很多文旅活动。我们稍后再会。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

0: 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

0: 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6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国情中国梦十一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了，非常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大家上午好，我是梓潼。在这个时间段依旧邀请大家关注到路况的一些变化，也会跟大家分享在国庆期间咱们邢台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一些去处哈，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在国庆档有哪些影片是值得大家来走进电影院来进行观看的。那么首先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况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哈。那么目前看到呢，京港澳高速也好，还是青银高速也好，或者是我们来看到大广高速哈，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在我们放假的第一天呢，能够看到出门的一些朋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在我们出行之前要时刻关注我们高速的一些变化，如果有最新的一些情况的话，比如说会禁止通行的情况，会在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行车安全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高速上哈。我们的长假呢，高速七天是免费的，那么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您的车速，控制好您的车距。如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的话，可以拨打9612来进行路况的查询哈。时刻关注路况的一个变化，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要来关注到天气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比如说您想要自驾出去游玩，或者是乘坐其他交通工具进行比较远路途的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当地气温的一个这样的变化，来及时的根据天气来添减衣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在国庆期间呢，我们邢台有哪些好玩的哈。国庆想出去玩，但是担心到堵车，也担心到景区比如说停车不方便等等，那么我们可以来关注到哈，在咱们邢台呢，国庆期间呢，太行逸境小火车是免费乘坐的哈，接驳车畅玩路罗全域景区，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值得关注到的这么一个好消息哈。在国庆期间是免费乘坐的哈，能够观看到沿途的一个风景，而且能够串联各大核心景区，省心省钱，国庆出游的一些朋友可以直接冲哈。我们可以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在秋风的吹拂之下，让身体和心灵获得一个新生，一扫班味，做回最快乐的自己哈，去呼吸自由的风，去畅想浩瀚的人生。那么在我们国庆期间的太行逸境小火车国庆全程是免费乘坐的，这个列车能穿梭在太行山谷，沿途秋景如画，山水村落是互相辉映的哈，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随手拍出治愈山水大片，非常适配亲子出游和休闲。

打卡。那么在第一站呢，可以来到邢台的太行意境哈，在鹿罗镇能够来集冰雪游乐、观光小火车和古村山水一体的四季文旅休闲地，这是我们的一个始发的打卡地，这是第一站哈。那么第二站呢，也可以去到鹰潭古寨，这是我们刚刚应该说在早上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就介绍过了，这是可以来探秘古村韵味的哈。因为鹰潭古寨被誉为江北第一古寨，太行深处有着600年历史的红石传统的古村落，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那么第三站就是邢台大峡谷啊，鹿罗镇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被誉为太行奇峡，拥有这种赤红绝壁与幽深峡谷群，非常的应该说是壮阔的山水的这个风景是在等着我们的哈。那么这是刚刚说到的第一条重磅福利，那么第二条呢重磅福利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接驳公交免费无缝换乘的一个这样的好的一个消息哈。那么应该说在国庆期间，免费的景区的接驳公交也是正式开通了，串联全域的景区，也彻底告别了像景区堵车呀或者我们要步行暴走的一个这样的忧虑哈。那么我们的出门游玩是轻松又省心的。运营时间呢，在国庆的每天早上的9点首发，发车班次是每半小时一次，班次是非常充足的，能够随走随乘哈。全线的站点呢是太行意境到鹿罗游客集散中心，到万千汇生态园，还有三山溪谷、鹰潭古寨和大峡谷哈。那么应该说呢，我们一直都担心啊，在景区游玩会不会车流量大呀、易拥堵啊等等等等哈。所以说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啊，私家车一定要统一停放在太行意境的停车场当中，然后换乘免费的小火车、接驳公交是，来往返各个景区的，全程是必堵，是非常省时省力的。那么要跟大家说到有一个专属的隐藏福利，就是火车票等于优惠券哈。那么免费乘坐乘车还能享受专属的优惠，比如说您拿着太行意境观光小火车票，可以在部分合作的景区还有特色饭店享受专属的折扣，让您出游还更省钱哈。像这个安之宝应急体验馆这个市价抵扣40%，这个是仅限咱们的一些散客的一些朋友去游玩的哈。还有这个鹰潭古寨的市价抵扣8元，还有这个邢台大峡谷景区门票市价抵扣10元，还有红鼻子成长乐园呢是9.9元是畅玩的哈，然后抵扣5元，然后还能凭票在万千汇生态园每餐可享95折，凭票在三山溪谷每餐也可享95折。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如果不想远行的朋友可以赴一场太行秋日之约啊，坐山谷小火车逛千年古寨，览太行盛情，低成本解锁高品质的国庆短途之游。那么应该说这一趟的鹿罗打卡太行秋色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走进去进行打卡的哈，也能够满足我们家里的一些不同年龄的一个需求哈，而且也是非常非常出片的，也有不同的一些体验。

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国庆假期呀、啊，电影市场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电影能够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走进电影院呢，来进行一个这样的放松哈。那么应该说呢，在每年的这个国庆档呢，有很多影片也是持续加码当中啊。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这个《神探之痕迹》《重生二》，还有《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还有《征战》，还有《野兽之心》等等，超10部影片是定档了国庆档哈，有喜剧，有悬疑，还有爱情、动画等等多元的素材类型，非常的丰富，看点也十分十足啊，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我们可以来先一睹为快。神探之痕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相关的一个片段？我刷到了相关的一些短视频的推送的片段，很吸睛啊，真的很吸引人。应该说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痕迹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影片也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啊。

也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到了案件侦破叙事当中，也透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让观众看到一代又一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这种毫厘痕迹之中反复来比对求证，一步一步推开真理的大门，真相的大门。那么刚刚说到的《重生二》啊，延续了前作写实的这种叙事的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来追查向罪恶冲破黑暗的故事。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阿如娜等等一众实力演员的联袂出演，剧情非常的紧张，而且悬念是迭起的，是非常值得看的哈。那么还有呢，活色生香也是在今天全国上映啊。看到了，我也是看到了网上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个小片段的一个分享，真的没想到哈，就是这样的组合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主演是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哈。应该说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了女性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也展现了细腻的生活洞察。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温暖治愈。这应该说这些组合的碰撞一定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故事，也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个片是真的是适合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的。那么还有啊，应该说在这段时间大家关注到比较高的一个喜剧就是史密斯夫妇哈。很多网友说了，说把这什么意思夫妇连起来快读，是不是有点像史密斯夫妇哈。这就是大家玩的一个谐音梗啊。但是看到这个主演的这个团队，怎么会让大家不想走进电影院看一看呢？小沈阳、沈春阳啊，他们来共同主演的，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也许大家是觉得这个电影的套路啊，或者是它的桥段让你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这些我们喜欢的这么多的喜剧演员齐聚到这一部电影当中，应该是带给大家很多的笑，尤其是看到中间的灵魂互换之后的这个片段哈，还有看到这个小沈阳开车哈，带着贾冰，哇，这个片段真的是，就看那么几十秒的片段，就已经感觉要把眼泪笑出来了，真的难以想象走进电影院，应该说是整场电影大家应该是笑声是不会停下来的。所以说十一欢聚真的得看看喜剧。那么在今天上映的同样还有一部影片，也是很多朋友期待很久的，就是《真战》。《真战》呢，讲述的是一桩应该说是密室的这种命案发生之后呢，探员也深陷到圈套当中，也在重重的疑云当中拆解谎言来对抗多方势力的故事。主演呢是古天乐，还有紫砂，像任达华、谢君豪实力演员也同台的来进行这样的演出哈。应该说这部电影是悬念十足，张力拉满的。当然了，在每年的国庆档，怎么能离开我们离得了我们一些动画电影呢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啊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这部电影在今天全国上映，大开眼界，大有看头啊。讲述的就是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替小头爸爸出气，整顿职场的故事。大头儿子和天眼还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而父子两个人又会有什么样的考验呢？那么应该说呢，这一次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和天眼两大国漫 IP 的首次荧幕的联动，融合了童真奇幻与温情成长的内核，在爆笑的冒险当中来探讨成长和守护的意义。那么还有一部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
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这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的假期。影片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的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的时光。那么在9月30号呢，应该是昨天上映了布拉德皮特的电影《野兽之心》，讲述的是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的相互的依存、双向救赎的故事。这部影片是那种硬核生存的戏份是张力拉满的，是把人和动物的情感细腻，这种感情线描写的是非常细腻、非常动人的。那么应该说呢，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的新作回归，10月5号极致体验只在大荧幕。《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了普通人布莱恩因为意外深陷全程生化的浩劫，以微薄之力来对抗这种嗜血的一种破解危机的谜团，由此展开了一场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的突破。那么这部电影呢，应该说是如果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还是要尽量选择谨慎观看，因为片中也许会有一些画面、一些镜头对他们会有一些冲击，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要尽量的要有选择性的哈来观看。此外还有像这个敦煌英雄啊、老江湖啊、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还有宁执手，这些影片也在国庆档会陆续的和大家来进行见面。国庆长假应该说已经到来了，走进电影院我们都能享受一场光影盛宴。那么这些电影当中有没有哪些是你一直很期待的，终于要在这个国庆档能好好的来看一看了，或者说有哪几部电影是您在这个假期当中打算合理安排一下，然后都要一步一步的走进电影院来进行这种光影盛宴的观看呢？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在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欢乐的心情每天都要有，开心的脚步时刻不停留，将快乐打包，把好心情带走。邢台综合广播，欢乐假日，一起嗨。

好的，11:38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的家国情中国梦，我们的直播节目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最新的一些路况消息和一些最新的一些应该说是资讯的一个分享。那么非常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啊，因为道路施工有两条公交路线是临时绕行的通知哈，因为守静路，也就是新兴大街百泉大道的道路全幅断交施工，就是从9月30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哈，这个公交24路和抗大3路临时调整了绕行路线，我们可以来关注，由东油柳码头发车之后哈，按原路线。运行到东油柳码头西站之后，沿守静路向南，七里河西大街向西，钢铁路向北，新兴大街向东，冶金路向北，运行到未来广场站之后恢复原路线运行，是双向绕行的。这说的是公交24路和抗大3路，像临时取消了体育公园、西郭村、胡家营、永康水印城，还有货场路口、永辉花园，也就是君悦豪庭哈，还有众友家居的站点，临时增加了像水岸绿城、钢铁南路公交停车场、白虎小区、白虎村、邢钢焦化厂、新兴街钢铁路口、富力康城小区、妇幼保健院，也就是信都区大戏院的这个站点。这是公交24路和抗大3路的一个绕行的通知，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好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资讯啊。其实在国庆出游的很多朋友呢，有没有还在等候补的呢？那么国庆的高铁票价真的是一票难求啊，而且尤其是到了这个我们长假的时候，热门城市的高铁票价基本是买不到的哈。那么近日呢，有一网友发帖称哈，说自己花了10000多，在12306下了多个候补的订单，一直没抢到票。9月25号呢，12306的客服人员回应表示哈，旅客只需要在订单当中添加多趟车次，也就最多能够添加60趟，不建议下多个候补订单，因为其中的这个应该说概率并不会比下一个候补订单要大，反而有可能会产生额外的退票的这个费用哈。那么网友发帖显示哈，为了抢10月1号到7号的高铁票，下了5个候补订单，每个订单当中都添加了很多车次。网友告诉记者呢，和另外3个好友打算国庆期间从上海到天津游玩，提前半个月没买到票，然后他们分别在12306下了候补订单，目前都没有成功抢到票。这个网友说啊，说自己连续下了5个候补订单，10月1号上海出发的订单下了2个，7号返程票下了3个订单，总共花了10000多啊，他想着多下几个订单，抢到票的概率会大一些。然后呢，在这一篇贴文评论区，很多网友支招啊，提醒他，其实在一个订单当中添加多趟车次其实就是可以了哈。还有一些网友来分享自己遇到过的一些事儿和当时自己来候补的经历哈。有网友说我候补8000多，以为很过分了，没想到还有高手啊，花了10000多。那么还有网友说我也是压了6000-7000进去啊，但是呢很多网友表示，我只要能候补到的话也觉得不亏哈。那么还有网友说哎呀，为什么每次补都补不到呢？就没有成功的时候啊，为什么呢？然后记者也打电话咨询了客服哈，说如果两个地方之间有直达列车，游客仅需下一次候补单，将当天的车次全部添加到订单当中就可以，一个订单最多是可以添加60趟的啊。铁路部门也会按当天最贵的车票预收费用，如果成功订到其他车票，会按实际票价退还差价的。那么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旅客如果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那么中签概率和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而且不会增大，因为软件是按订单时间先后顺序来候补的。
万一在不同的订单当中都抢到了车票，那么重复的车票乘客是要办理退票的。那么现在退票我们都知道是会产生一些退票费用的，尤其是我们退票的时间距离我们乘车时间越近的话，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产生会越高一点。所以说呢，下多个订单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选择。如果也有一些朋友遇到这样的困惑，或以后也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建议大家不要下多个候补订单，只在一个订单当中添加多趟车次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应该说是官方支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办法，也希望在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的朋友知道要怎么来更好的进行候补，而不会额外产生一些退票的费用。

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曲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

好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资讯啊，应该说这条资讯也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提醒，尤其是关于我们的一些证件方面是需要来注意的啊。有一位阿婆哈，准备出境旅游，但是当她把这个护照递给边防民警的时候，民警愣住了，因为护照上面写了旅游的日记，导致这个证件失效了。所以说呢，这个是需要来跟大家做到一个一定要关注到的一个提示哈。这位阿婆呢是在广东湛江哈，72岁的阿婆，挺高兴哈，准备跟旅行团来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的6日游，结果没想到，这个照片应该护照递上去的时候，看到了他护照上密密麻麻写的一些啊，就是自己的一些记账哈，什么2023年5月10号，什么2023年5月17去越南4日游，什么就把它当成这个记账的了，记账本哈。我们觉得好像这无伤大雅，对吧？自己的东西我办下来的这个护照，但其实它是属于违规的行为啊，能够导致无法来通关。那么这位老人把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上，有时间，有目的地，有天数，有花费，还有交通方式，真的是挺方便的啊，因为我们这东西一定要随时拿着。但是当我们要出门用的时候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护照之后，就是因为护照上是不可以写字和涂鸦的，一旦有这些就会失效。那么当时他听到这个消息也挺着急啊，说因为自己年纪大，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这随身带的护照于是写上自己的时间呀、地点、花钱，他觉得这样保险。对于老人家来说，原本挺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了出行的一个窘途了哈。老人得知之后也挺着急的。那么当时呢，应该说边检站的执勤的工作人员啊，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行团和家人告知情况。那么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也不太方便，于是就跟旅行团商量安排专人送阿婆回家。顺利到家之后呢，老人也表示这次经历给自己上了非常深刻的一课，因为护照是法定出入境的证件，绝对是不能够当记事本和记账本来随意书写和标记的。像这些证件的话，我们都是要注意到的哈，不光是护照，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涉及到出行的一些证件，都是不能够有任何涂

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的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的出行。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真的都是无心之失啊，大部分我们都是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甚至还有的一些朋友私自对护照进行这个动手改造，移花接木啊，以为这样好像还挺聪明，实则触碰了法律的底线。那么还有一些游客啊，在这个进行比如说入境检查的时候，会发现他的护照有明显的异常，比如说他的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有明显的这个胶水来这个粘粘的这个痕迹，和正常的护照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啊。那么经过鉴定呢，发现这持有这本护照的王某呢，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的签证，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不一致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都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么事后呢，王某也承认说，这个变造签证是他本人所为，因为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的签证已经用完，但工作太忙没时间来换领新的。然后呢，知道了自己朋友的这个护照不怎么用，然后就想把他朋友的这个签证页裁下来粘到自己护照上来使用。针对他的这个行为呢，他本来是图方便，但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那么对他处以了2000元的罚款，并注销了其持有的中国的普通护照。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尽量避免啊，因为工作原因会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来更换，这确实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但是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私自的来变造签证，这也是会触碰法律的。还有呢，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破损的、缺页的、不完整的出入境，都是不具备法律效益的。像这种情况也是会作为不准出境的一个这样的决定的。所以说要提醒广大的游客哈，经我国口岸出入境时，一定要使用本人合法有效的出入的证件，接受出入境边防的检查。如果您的护照的这个签证页即将用完，要及时的向入境管理部门来申请换发，不要因为刚刚说到的什么工作忙啦，为了图方便啊，而有什么裁剪呀、拼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如果有缺页的护照，也不再具有法律的效力哈，所以说也不能作为出入境的手续的凭证。任何存在这种侥幸或者耍小聪明的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惩处。所以说有几点要提醒到大家，护照自查的清单，第一点，外观页面自查，严禁涂改标记啊，不要自己的手写涂鸦标记，也不要有任何的文字，也不要有划痕呀，也不要有无字无故的，比如说撕扯、破损，还有缺页漏页，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只要它是页面整洁方正就可以了哈。还有就是证件的状态自查，杜绝私自改造哈。任何的私自改造、变造的行为都是属于违法的。还有就是证件的保管自查，不要外借，尽量是本人保管自己的护照。如需要机构代办，取回证件之后，第一时间的来逐页查验您的印章页面是否异常，有没有涂改，还有刮擦、假章、错章等等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律的底线一定要牢记。像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办法》，将面临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是都会留存的。所以说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尤其是现在咱们的很多的一些家里的老年朋友啊，见着自己的一个退休生活之后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约几个好朋友，我们出去玩吧。因为现在的时间也是空闲的比较多，然后也会比如说有自己的行程安排，尤其如果有这个出境游的一些安排的朋友，一定要告诉自己家里的这个老人，不要在护照上有任何的一些记录或涂改这样的行为，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5，这一时间段的我们国庆期间的家国情中国梦的特别节目，在这个时间段要
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在稍后的12点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也会在每个整点和半点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特别的朗诵哈。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来持续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0: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玲丽，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作品是唐诗里的中国。也许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唐朝，唐诗生于唐朝，唐朝生于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诗。我爱唐诗，更爱中国。站在世纪的长河上，你看那牧童的手指始终不渝地遥指着一个永恒的诗歌盛世。唐朝是歌舞升平的唐朝，是霓裳羽衣的唐朝。唐朝的诗书惊魂万卷，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无论是沙场壮士一去不还的悲壮，还是深闺佳人春花秋月的哀叹，唐诗之美或痛彻心扉，或凄凉沧桑，都是那么绝伦美幻，久而弥读。翻开唐诗三百首，读一首唐诗，便如拔出了一支锈迹斑驳的古剑，寒光暗暗中闪烁着一尊尊成败英雄不灭的忠魂。金戈铁马梦一场，仰天长啸归去来，多么豪迈的唐诗啊！读一首唐诗，宛如打开一枚古老的胭脂盒，氤氲香气中升腾起一个个薄命佳人哀婉的叹息。一帘幽怨寒，泪眼观花，长夜金诗红粉残。多么凄美的唐诗啊！寒山寺的钟声余音袅袅，似雁鸣声声回荡，如笛音夜夜牵长。唐宗宋祖折戟沉沙，三千粉黛空余叹绝，唯有姑苏城外的钟声依然重复着永不改变的晨昏。唐朝的江风渔火就这样永久地敲打着世人浅愁的无眠。唐朝的月明，不知谁在春江花月夜里第一个望见了月轮，从此月的千里婵娟时时照亮妩媚人的寂寥，在捣衣声声中夜夜洒清辉，对影成三人。唐朝的酒烈，千金换酒，但求一醉，临风把酒垒江，醉里挑灯看剑，醉卧中人间荣辱皆忘，世态炎凉尽空。唐朝的离别苦，木兰轻舟以李朝催发，折尽柳条留不住的是伊人的脚步，挽断罗衣留不住的还有岁月的裙袂。一曲离歌两行泪水，君向潇湘我向秦，何地再逢君。唐朝的诗人清高，

一壶酒，一把剑，一轮残月，一路豪饮，喜笑悲歌，气傲然，九万里风鹏正举，沧海一声笑，一声哪肯，摧眉折腰。唐朝的红颜多薄命，在刀刃上光舒长袖，轻歌曼舞，都羡一骑红尘妃子笑，谁怜马嵬坡下，一抹黄土掩风流。一世百媚千娇，不知谁舍谁收，长生殿里此恨悠悠。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三百篇诗句在千年的落花风里尘埃落定，一杯茶，一卷诗，听巴山夜雨的倾诉，凭子夜琵琶的宫商角语，美在唐诗里的中国，壮哉唐诗里的中国。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

0: 诵读。
1: 大家好，我是郝宝英，今天我来朗诵《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送给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祝大家阖家幸福。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

0: 大家好，我是阿菊，
1: 我是阿秋，我们合诵一首碑林路人的中国红，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安康，吉祥顺意。
0: 你来自一片晚霞，一抹朝阳，你来自火的热情，青春的光芒，你来自一个民族奔腾的血液，来自一个东方古老的图腾。
1: 你来自一片神奇的土地，一个热情奔放的家园，你来自一个吉祥尊贵的传统，一个浸润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
0: 你是生命的颜色，是正义与信仰一簇的焰火，你是挂在翘起的屋檐上千年不会褪色的信仰。
1: 你是太阳的颜色，是一条腾飞的巨龙，在耀眼的阳光下折射出生命的荣光。
0: 中国红，你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风雨同行的足迹，是凤凰涅槃时血雨腥风的崛起。
1: 中国红，你是黄土高原锣鼓喧天的红腰带，是深闺女子含羞夫嫁的红盖头。
0: 中国红，你是飞扬的大雪中红色的院墙，是除夕夜里一串又一串的红灯笼。
1: 中国红，你是我们民族的血液，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了五千年。
0: 中国红，你是华夏文明的底色，衬托着我们的文明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
1: 中国红，你是一团又一团生命的火焰，紧紧地拥抱着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0: 中国红，你是我们的旗帜，引领着我们穿过历史的沼泽，走向一个红彤彤的阳光明媚的春天。
1: 每当我们看见这鲜红的颜色，就会想起我们的祖国，就会想起老屋大门上倒贴的福字，就会想起母亲过年时放在我枕边的贺岁红包。
0: 每当我看到这鲜红的颜色，就会想起我们的中国，就会想起那血染的山河和炎黄子孙们浴火重生后自强不息的品格。
1: 中国红，你是我们的旗帜。
0: 中国红，你是我们的图腾。你是我们生生不息与梦同在的灵魂，
2: 是我们世世代代与之共存的颜色，中国红。

0: 首适合我的情歌。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8: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0: 穿透了厚厚的云层，穿透了5000年时间的屏障。
1: 他在辽阔的原野上奔跑，他在茫茫的天地间寻找，他寻找一片平静的土地，迷惘的土地，刚刚苏醒的充满活力的土地。
0: 天空和海洋都将目光指向了东方，还有昨夜的星辰，伴随着星辰的烛火，火中燃烧的信仰，信仰中悄悄拔节的诗行。
1: 那是我们的诗行，是我们流着鲜血流着泪水在东方的土地上书写的篇章。
0: 在黎明到来之前，我们将它埋进泥土，在日出东方之时，我们期待它幻化成火红的朝阳。
1: 苦难的心灵默默眺望了许久，等待着沸腾的诗行被幸福攥出了层层的汗水。东方，永远的东方，那是我的天空，那是我的土地，那是我无边无际的海洋。
0: 我何其幸生于东方，任我的血脉与天地共长。
1: 我何其幸立于东方，看山河岁月在风风雨雨中安然无恙。
0: 太阳啊，我捧出了土地的忠诚，花的翅膀，我用千年不变的信仰迎接着你灼灼烈烈的目光。
1: 太阳啊，我奉上山的骨骼，龙的脊梁，我用万年无恙的江河等待着你日出东方。
0: 日出东方，满目霞光。
1: 日出东方，天地供养。
2: 日出东方，天地供养。

0: 大家好，我是子墨。
1: 我是牧民，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诵一首《日出东方》，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
0: 在黎明之前，在世界将要醒来的时候，有一束光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7: 大家好，我是耿桂棉，今天朗诵一首《祖国颂》，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美满。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奔腾不息的黄河是它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它的脊梁，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1949年，一位伟人挥动着巨臂，一声宣告，驱散了神州5000年的阴霾。1978年，一位巨人以超人的胆识审时度势，将尘封的国门向世界洞开。1997年，他迎来了紫荆花的清香。1999年，他又增添了水莲花的芬芳。走过世纪的风雨，万里长城像巨龙在云中穿梭，跨过岁月的长河，珠穆朗玛峰像雄鹰 傲立世界最高坡。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深深热爱的祖国。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团圆面，
1: 客中。
2: 啊，苏州小火车，快行呢。
3: 拼凑出的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8: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9: 大家好，我是金生。
10: 我是李静，
9: 今天由我们两个为大家朗诵一首碑林路人扰式的中国的声音，送给全市的中老年朋友们。在这个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10: 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

0: 久的延续。
1: 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脊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
0: 这条纽带连着江河，连着你我，连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起回肠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
1: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
0: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听到了丝弦弄竹，鼓瑟笙箫，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看到了长袖轻舞，翩若惊鸿。
1: 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史记》《论语》，读唐诗宋词，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平平仄仄的音律，读横撇竖捺的字迹。
0: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受到浸泡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些词句，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将一腔赤胆和万般柔情交付于生养我们自己的土地。
1: 中国的声音是走向世界、连接世界、融入世界的声音。中国的声音是飞向太空和宇宙交汇的人类的声音。
0: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播种文化，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孕育文明，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凝聚血一样的浓情，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1: 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
0: 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如沙，更别提冬夏。山河谣，梦中歌，用尽一生来配合。风云叱咤皆如花，狼烟清风走天涯。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0: 大家好，我是子墨。
1: 我是牧民，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诵一首《日出东方》，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
0: 在黎明之前，在世界将要醒来的时候，有一束光，它穿透了厚厚的云层，穿透了5000年时间的屏障。
1: 它在辽阔的原野上奔跑，它在茫茫的天地间寻找，它寻找一片平静的土地，迷惘的土地，刚刚苏醒的充满活力的土地。
0: 天空和海洋都将目光指向了东方，还有昨夜的星辰，伴随着星辰的烛火，火中燃烧的信仰，信仰中悄悄拔节的诗行。
1: 那是我们的诗行，是我们流着鲜血流着泪水在东方的土地上书写的篇章。
0: 在黎明到来之前，我们将它埋进泥土，在日出东方之时，我们期待它幻化成火红的朝阳。
1: 苦难的心灵默默眺望了许久，等待着沸腾的诗行被幸福攥出了层层的汗水。东方，永远的东方，那是我的天空，那是我的土地，那是我无边无际的海洋。
0: 我何其幸，生于东方，任我的血脉与天地共长。
1: 我何其幸，立于东方，看山河岁月在风风雨雨中安然无恙。
0: 太阳啊，我捧出了土地的忠诚，花的翅膀，我用千年不变的信仰迎接着你灼灼烈烈的目光。
1: 太阳啊，我奉上山的骨骼，龙的脊梁，我用万年无恙的江河等待着你，日出东方。
0: 日出东方，满目霞光。
1: 日出东方，天地供养。
2: 日出东方，天地供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7: 大家好，我是孙君英，我朗诵一首现代诗人艾青的《我爱着土地》，送给全市中老年朋友，祝愿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得深沉。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的节目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内容呢？朋友们，想必啊，在生活当中您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某天的一顿大餐，或者这段时间连续的油腻饮食，让我们的肠胃亮起了红灯。但是可能呢，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的是什么呢？是到底我们是普通的吃撑了，还是说肠胃已经处于一种比较过载的状态了呢？今天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说明大家真的吃多了，吃油了，想要刮油养胃，二者兼得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有哪些表现说明我们真的肠胃已经处于过载的状态了。第一个信号啊，就是上腹胀满，食欲不振。如果说我们经常觉得上腹部哈，就胃这个位置胀得难受，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啊这样的情况，而且你发现连平时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好像最近也提不起兴趣了，那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出现了一些轻度受损的情况，或者啊，是我们的胃动力出现了一些不太足够的情况哈。您比如说当我们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类的食物，或者呢过量饮酒的时候，胃黏膜就会受到刺激，那我们的胃被过度扩张之后呢，它的蠕动速度就会减慢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胃这个器官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变长，因为它消化速度变慢了嘛，没有办法及时排空，自然呢就会引发腹胀还有食欲下降这样的一些情况了。这是第一个信号。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感觉肚子胀胀的，而且总有便意，但是呢到真正上厕所的时候又不畅快，排不干净。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哈？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的话，多半哈是有可能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肠这个器官，它呢是我们消化和吸收营养的一个主要的场所。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吃的太多比较油腻的食物，或者呢您长期这个饮食的习惯都不是太好的话，就非常容易会损伤我们的小肠黏膜。小肠黏膜一旦受到损伤之后啊，它就会非常影响这个器官进行人体营养的吸收，而且呢还会打乱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让肠道发出抗议的信号。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啊，老觉得肚子胀胀的，老想上厕所，但是发现其实也上不出来哈，就有可能是我们的小肠出现了一些小肠黏膜不是特别健康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啊，就是排便不畅啊。消化系统啊，其实就是从吃入到排出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一个环节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消化系统某一个环节可能出现了不舒服哈。第三个信号，如果说您排便不畅，而且呢这个便便还总是很黏腻，黏马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这段时间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不够。您比如说当我们吃肉吃得过多，菜吃得少，膳食纤维不够，排便物呢就会变得比较黏腻，不仅呢不痛快上厕所的时候，还容易黏在马桶上冲不下去。那如果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信号，或者在其他消化系统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信号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肠胃在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在求救哈，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大家如果去网上搜，可能会给大家推很多什么刮油啊、养胃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 这个思路没错，但是在做法当中啊，也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有哪些误区？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有关于吃多吃撑之后啊，刮油养胃二者可以兼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肠胃系统出现了这种过载状态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大家要多留意，不要不当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肠胃过载哈、消化系统有点运转不是特别良好了，怎么样去进行刮油和养胃呢？网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哈，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您比如说，说到刮油养胃，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茶、喝稀饭，还有人会觉得多吃粗粮准没错吧？但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喝茶刮油这个方法哈。不少朋友呢，像吃完了火锅或者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啊，都会泡上一杯茶，甚至呢会大餐之后围坐在一起咕咚咕咚喝上老半天的茶，总觉得茶水可以把吃进去的油给带走。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喝茶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刮油这样的效果。茶叶的主要成分呢是水，里面没有脂肪酶，就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分解胃肠道里面的脂肪这个组织，更不能促进脂肪的排出了。虽然呢有人说了，说茶叶里不是有儿茶素吗？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儿茶素可能对体重管理有帮助，但是哈、想要达到能够辅助减重的效果，你的摄入量是需要达到的，每天需要摄入500毫克左右的儿茶素。而如果我们想通过喝茶来达到500毫克这样的一个儿茶素的摄入，是远远达不到的哈。喝茶呢，它其实也有好处，比如说你觉得清爽，觉得茶水能够缓解口腔里面的黏腻感，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让我们产生了它可以刮油的错觉。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说喝了茶之后饿得更快，是不是就是在促进消化吸收了呢？其实在这儿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因为茶里面呢它含有咖啡因，这个还有茶碱，这两种物质啊，它是能够促进胃酸的分泌，促进肠胃的蠕动，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的。但是我们想说，它并不是阻碍吸收，只是加快吸收消化，所以脂肪啊该吸收的还是会被吸收。要是本身就消化不良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哈、喝浓茶反而还有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喝稀饭养胃这样的这件事情哈。很多人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就说，那我今天就喝顿稀饭吧，觉得这样呢能够减轻胃肠的负担，还能减肥。不可否认的是，在急性肠胃炎发作的时候，稀饭呢作为容易消化的碳水来源，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轻消化负担。但是啊，长期喝稀饭并不能养胃，而且还有可能会让我们越喝越胖。因为稀饭里面大多它都是碳水化合物嘛，大量摄入呢，它会降低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张力，而且呢，稀饭在胃里的排空是比较快的，中和胃酸的作用呢，它就相对弱一些，容易呢就会导致像反酸呀、烧心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而对于比如说本身就有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朋友来说，喝稀饭哈、其实并不好。另外呢，稀饭太好消化了哈，长期呢，食用下去就会让我们胃的这个消化功能退化，太好消化了嘛，不需要胃使多大劲儿，它就慢慢不愿意使劲儿了。而且其实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去说一个概念，稀饭啊，它的营养价值不高，尤其呢是白稀饭，就是大米粥吧，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都比较少，胃黏膜修复需要什么呢？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呢只喝稀饭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另外就是想要喝稀饭减肥，这个方式也不靠谱哈。稀饭90%以上都是水，不经饿，而且升糖指数还高哈，喝完之后血糖就会快速升高，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多余的血糖呢还会转化成脂肪存储起来，很快又会饿得心慌，忍不住又吃零食，热量一下子就会超标了。所以这个喝稀饭哈，养胃和减重这两个观点哈，是存在误区的。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粗粮养胃。粗粮好处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也不能一下子吃太多。比如说刚吃完大鱼大肉，胃黏膜呢可能处于充血状态，突然呢大量的吃粗粮，粗纤维会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会引起胃反酸反流，还可能会腐蚀胃和食管哈。这个反酸这件事情啊，其实对我们的食管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纤维这种消化如果不是很好的话，还有可能会产生气体哈，打嗝放屁或者吃腹胀哈等等，不太舒服。而且这个粗粮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比如说哈，像患有克罗恩疾病等等这样肠道疾病的人群，还有像缺钙贫血的人哈，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合吃。另外粗粮的热量哈，其实也并不低，比如说糯米吧，每100克热量就有350千卡，和大米一起煮成粥或饭，反而还有可能会增肥呢。所以您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瓜油养胃说法的误区，您有没有中招呢？那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够科学的瓜油养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美丽热线温馨提示：
4: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5: 大家好，我是苏文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碑林路人的《我醉倒在故乡的风中》。我们有太多的情感留在了故乡，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和故乡的味道都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不管走到哪里，想起故乡，就会想起故乡的一切。你一遍一遍重复着老家的名字，我一点一点喝干了举起的酒杯。你说，你看见了我的泪水，溢出了光阴的坛子。我说，我的心里全都是黄土高原横七竖八的样子。这个夜晚，我又把故乡的月光装进了我的酒盏。我一边絮叨着，一边把少年的回忆一口一口地咽进肚里。我向着故乡的方向，把思念

扯得老长老长。窗外的风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从故乡赶来，他带着我娘的嘱托，带着故乡的烟尘，他吹醒了窗前的玫瑰，吹湿了我满是皱纹的眼角。握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我听见那风一遍又一遍喊出了我的乳名。他赶了几千里的路啊，只为让我听见我娘唤我的声音。奔涌的血液停止了流动，透明的云朵也站立在窗前，不再行走。我闭上眼，我闭上眼，含着泪醉倒在故乡的风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好，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说哈，大吃大喝之后如何正确的刮油养胃。刚才说了一些误区，都是不靠谱的方法哈。那实用的方式呢，有以下这五点，大家可以记一记。第一个就是选择温和的食物，选择那些对胃肠道黏膜刺激比较小、容易消化吸收、还能够提供修复营养的食物，这个很重要哈。烹饪方式呢，也可以尽量选用像蒸煮，少用油炸，避免辣的、冷的、甜的，这些食物哈，辣、冷、甜，这些食物是有可能会损伤我们消化道上皮，加重消化负担的。像南瓜粥、蒸蛋羹、软烂的蔬菜，小米粥等等哈，这些都相对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而且又能够去为肠胃修复提供它所需要的营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吃够膳食纤维。要说真正能够帮助刮油的，膳食纤维绝对是主力军。它呢是碳水化合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部分，但是呢，它能像一张网一样包裹住食物当中的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延缓这些物质被我们消化吸收的速度。同时呢，膳食纤维还能够激活饱腹激素，调节肠道菌群，让吃进去的油呢少进来多出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温和不刺激，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说什么呢，像燕麦、苹果、柑橘、银耳、秋葵、韭菜、芹菜都富含膳食纤维，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哈。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是，粗粮并不等于膳食纤维，很多蔬菜水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和健康效益甚至比部分粗粮还要高，所以呢，不要只是盯着粗粮吃。第三点就是控制食量，规律饮食，要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胡吃海喝之后一定要尽快恢复规律的用餐习惯，每餐吃到7-8分饱就行了，给肠胃减轻消化吸收的压力。同时呢，吃饭的时候要养成细嚼慢咽这样的习惯，这样呢也能够给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启动，更好的消化食物。另外就是像已经放了好多天的、热了好几轮的剩菜剩饭，还有酒，都应该停一停哈。这些食物不仅没有营养，还有可能会像剩菜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对我们的肠道那绝对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持饮水量，这个也很重要是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每天成年人呢，其实是要喝到1500到1700毫升这样的白开水这是一个基础量了，这给大家说的这个量并不多。这样的一个饮水量的保证，可以缓解便秘，加快新陈代谢。如果说胃黏膜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淡茶水，还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帮助肠道菌群恢复平衡，让肠道重新能够恢复活力。第五是什么呢？就是适量运动，减少久坐。吃完饭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坐下或者躺下，缓步行走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的堆积。平时也要坚持适量运动，比如说慢跑瑜伽游泳等等，这些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刮油养胃。所以这五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记住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您看刮油养胃其实并没有一些捷径可以走，有人说吃个什么益生菌或者吃个什么这个营养的补品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这样的捷径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而一些网上流传的方式方法也可能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去理智的判断。 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科学的刮油养胃的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养护好肠胃，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刮油养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岁月沉香，诗韵流长，书香伴银铃，诵读悦生活，请欣赏诗文诵读。
6: 大家好，我是子墨。
7: 我是海菊。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诵一首《月光下的中国》，送给中老年朋友。
6: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7: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条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6: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7: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6: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
7: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 那些兵器的撞击

0: 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
1: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1: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如挂起的云帆
1: 驶入我的心海。

0: 刻钟。
1: 仓鼠坐小黑车，快去！
2: 拼凑出的是。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3: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

0: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8: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

0: 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3: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5: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6: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7: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8: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5: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9: 祝航天事业
18: 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5: 哇！最后拦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6: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

0: 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1: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0: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科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

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北京市。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一对一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雪山，
5: 我是林可。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我市布设37个 OPC 惠企服务专窗，线上线下全覆盖，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全城骑行环线相逢，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全线贯通。我市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礼赞华诞，共抒爱国情。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OPC 及艺人公司，那开一家艺人公司办理流程能有多便捷呢？我市给出的答案是线上专区一键办，线下专窗专人管。目前全市37个标准化 OPC 惠企服务专窗已全面运行，实现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链条全覆盖。在湘都区行政审批局 OPC 专属服务窗口前，创业者赵文书正在领取刚刚办好的营业执照，从提交材料到拿到执照，他只用了一上午时间。创业者赵文书：
6: 我办这家艺人公司呢，最大的感触呢，就是快，一个窗口把所有的问题全解决了，所有的材料呢，提交一次就行，确实呢，挺方便的。
5: 方便办理的背后，靠的是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目前我市依托河北政务服务网和计时办 APP 已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为创业者提供覆盖企业开办经营发展全流程的全链条服务。市行政审批局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静：
7: 线上创业者通过 OPC 专区可以一键办理营业执照申领、公章刻制、发票申领、银行开户、参保登记这些开办的必备事项，企业还能在线查找适配

0: OPC 的惠企创业政策，线下我们在全市布设了37个标准化专窗，组建了53人的惠企专人队伍，推行了专人专席专责的工作机制，同时开通了41条服务电话热线，执行首接负责限时响应制度。针对
1: OPC 创业主体规模小、轻资产的特点，我市在香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 率先探索 OPC 政务服务新路径，行政审批系统抽调业务骨干下沉一线，指导推进集中住所备案制改革，工位注册业务顺利落地。香都区行政审批局商事登记股3级主任科员郭晓玲：
2: 我们主动对接 OPC 社区，创业者凭社区出具的工位使用证明就能完成注册登记，不再需要提交房产证明和租赁合同。 通过全程帮办代办，让创业者在起步阶段就能找到人、问清楚、办顺畅。服务不止办得快，更要办得好。我市还建立了
1: OPC 政务服务受理登记、转办督办、反馈问效闭环机制，让每一个问题都有人接、有人管、有结果。市行政审批局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静。
0: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体制上下功夫，一方面持续优化线上专区功能，推动更多 OPC 关联事项实现一键式集成办理；另一方面，加强一线人员业务培训，完善基层帮办代办队伍，让企业诉求接得住、转得顺、办得成，真正把服务做到创业者的心坎上。
1: 9月30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传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言军来行监督检查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岁月悄悄添白发，头发慢慢再变少，颜值照样能逆龄。乔西逆龄定制假发，1:1私人定制，轻薄透气，仿真自然，轻松遮盖白发，增加发量，焕发年轻好气色。想减龄来逆龄，地址邢台市信都区冶金北路196号育才小学对面逆龄定制。联系电话：130-8456-045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睁开眼，你的直接重现，一瞬间无影鬼泄雷电，莫问天真心如何来见，善与恶才是人心难辨，哪怕是极有情的剑，斩下那无情话，风卷落尘沙，回首天地间便消失。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关爱，记录温暖。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

0: 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5: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8: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2: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3: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4: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面

0: 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4: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3: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5: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7: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8: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9: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1: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 一。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

0: 立场。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

0: 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

0: 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6: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雪山。
5: 我是林可。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